0: 干活了，你还说等着着嘞？
1: 罗江东干位，阿发当侬公路过，当归阿当个鸡。
2: 96.5 MHz。
1: 罗好多侬外加点 fraternité 东，米那东把 vie bon bon 米东来打吧，我侬话没问米东来，阿脚家家米东来，罗侬会说米东来。